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为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

0: 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

0: 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欣赏那些专为独处的时候准备的美妙旋律。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到1803年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首作品充分地体现出了作曲家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去欣赏，去感受音乐的温暖怀抱。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有时候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世界本身充满着缺憾、烦恼和纠缠，让我们终日忙碌的心停下来，听一听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去体味时光的静美，享受淡淡的恬静与优雅。

如歌的行板原本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相传在1869年的夏天，老柴在乌克兰卡门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并且他以此创作了如歌的行板的主题。这段旋律曾经使俄国的大文豪、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老泪纵横，而柴可夫斯基也一直对此深感自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如歌的行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享受到了独处时的宁静与深远。希望这些优美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需要沉思、需要自我对话的时刻。记住，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独自享受音乐的时光。愿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成为你独处时光当中最温暖的陪伴。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弗朗茨·舒伯特在1813年创作的，当时他年仅16岁。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旋律庄重且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在节奏上较为舒缓，营造出一种沉稳的氛围，具有古典主义交响曲开场的典型特征，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慢板引子在情绪上往往带有一种铺垫和引导的作用，让听众进入到渐次展开的音乐世界中。

愉悦快速波尔卡是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的快速波尔卡舞曲，曾多次被选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单中。作品短小精悍，情感热烈，通过快速热情的旋律带出无尽的愉悦情感。

舒伯特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的第一乐章，采用的奏鸣曲式结构使得音乐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引子部分由低音弦乐器奏出富有暗示性的旋律，这段旋律低沉神秘，仿佛是来自地底世界的声音，为整个乐章奠定了一种忧郁沉思的基调。随后在弦乐器急促的16分音符的伴奏下，木管乐器奏出了 B 小调的第一主题，是舒伯特非常精彩的一个乐章。

《维也纳森林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以其轻快的节奏和丰富的情感表达，描绘了维也纳森林的自然美景和人们在其中愉悦的生活场景。这首曲子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层次感的编曲，深受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它不仅展现了施特劳斯家族对圆舞曲形式的精湛掌握，也传递了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态度。

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快板，旋律欢快活泼，明亮动人，以大调为主调，给人一种积极向上、愉悦的感觉。主题旋律简洁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仿佛是一场欢乐的聚会正在进行。旋律线条流畅自然，音符之间的连接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毫无生硬之感。这种流畅的旋律使得音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让听众能够轻松地沉浸其中。

你在《不要去做情郎》是歌剧《费加罗结婚》第一幕几近结束时，费加罗规劝书童凯鲁比诺时唱的一段咏叹调。音乐曲调较为平缓的段落带有宣叙调性质，随着音乐的发展，乐队开始描写战士英勇形象的歌词，使人感到很有说服力。尾声部分，凯鲁比诺终于被费加罗说服，愉快地到军队去了。你在《不要去做情郎》这段选曲，在音乐创作上和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上都十分成功。它已成为男中音歌唱家们最喜爱演唱的歌剧选曲之一。

贝多芬在这一乐章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旋律创作才华，旋律线条时而激昂上扬，时而婉转下行，充满了变化和表现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一首好的歌曲除了为影片加分，更有可能成为传世名曲。几十年来，奥斯卡金像奖评选出了无数优秀的电影金曲，无论是梦幻乐曲《飞越彩虹》，还是动人情歌《今夜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又或是爵士的经典《我心永恒》，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欣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电影《南方之歌》的主题曲《南方之歌》是迪士尼首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长篇电影。这部在1946年上映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农场，却依然闷闷不乐。一位慈祥乐观的黑人雷莫斯叔叔讲寓言故事给他听，教他放宽胸怀、克服困难的故事。这部电影当年在票房和奖项方面双双丰收，片中的主题曲不但荣获奥斯卡大奖，更是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名曲。下面要听到的是第2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作品，电影《脂粉双枪侠》的主题曲。

从1934年开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在第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增设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之后，就已经有超过400首歌曲被提名过。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那些为当代电影创作了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者，而非演唱的歌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奖项也是鼓舞了为电影进行原创配乐的优秀音乐家们。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依然是交响乐的版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反传统经典西部片电影《正午》的同名主题歌，它配乐当中的鼓声节奏提升了紧张、步步紧逼的气氛，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在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名单当中，爱情主题的音乐也占有半壁江山。来听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的主题曲。

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它出自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性在罗马喷泉许愿投币，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后来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正在抱怨的时候，喷泉升起了，白马王子也出现在身边。此时此刻想起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其实你到过罗马吗？传说游客如果投掷一枚钱币在罗马的特雷维喷泉，他们以后将会再度返回到罗马。如果人们投掷两枚钱币，将会遇到新的爱情故事。如果投掷三枚硬币的话，则至少两个人会结婚。经典电影更是让人们对这一喷泉产生了各种浪漫的想象，经典电影当中的作品当然也会让人难以忘怀。继续来欣赏《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曲《爱是如此精彩》。

自1941年起，学院开始按影片类型来颁奖，设立了最佳歌舞片配乐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将歌舞片和剧情片区别对待。这样的设置由1942年至1961年一直持续了20年，这也是配乐奖最稳定的时期。下面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第29届奥斯卡最佳歌曲奖电影《秦凶记》当中的主题音乐，以及最佳剧情片配乐奖《环游世界80天》的主题曲。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三部弦乐四重奏。据说勃拉姆斯一生曾经创作过20首弦乐四重奏，但是都因自己不满意而丢弃了。后来正式出版的只有3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号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而前两首的作品呢，也经过前后多达10多年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修改。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它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二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温暖而又治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7点10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歌单呢比较安静哈、优雅爵士风格，好像是在安静的黄昏之后窃窃私语，比较注重每一个音符细腻的感觉哈、让你我放松心情，静静的迷醉在哈尔滨的黄昏当中。

美国布鲁斯爵士吉他大师 Robin Ford， 一首舒服惬意的灵魂布鲁斯 On That Morning， 那天早晨，罗本福特哈将飘着泥土芬芳的布鲁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时尚感觉呈现出来，而 Funk 时而摇滚时而爵士，最终回归到布鲁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让人永远都不会听腻的感觉。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utterfly， 蝴蝶飞分，自由的冥想。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所演奏的乐器呢，叫做印度竹笛哈，古称羌笛，是中国单簧管器乐的直系的祖先，包括尺八等等啊，都是它演变过来的。其实呢，发源地是中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伊朗游牧民族传入到了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到中国。这首音乐会让你我放空思绪，同时呢，心随悦动。

月亮与六便士时播到午夜巴黎的歌，真的是太配了，很绝配啊。其实巴黎呢，就是一个古怪浪漫又有魔力的地方，这里满大街都是艺术家。这首曲子建议你戴上耳机哈，戴上耳机去听，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巴黎。昏黄的灯光下，慢慢穿越到百年前，邂逅你的恋人，也许时间也无法将彼此分开。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Terence Blanchard 的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Chinatown》，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hip-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Chinatown》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 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哈。近几年的演艺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哈，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Circle 其实呢是一个词组哈、啊，通常呢用来描述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旅游的线路。这条线路涵盖了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啊。那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

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唯美的咏叹调舒伯特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 E 大调的柔板仿佛是宁静明朗的咏叹调，又像是一首没有词的歌曲，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唯美的咏叹调舒伯特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 E 大调的柔板仿佛是宁静明朗的咏叹调，又像是一首没有词的歌曲，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古典吉他弹奏，无法忘怀的卡伐蒂娜。卡瓦蒂娜的原意是指抒情的短歌或小品，19世纪时用以指称歌剧中出现的咏叹调部分，不过后来也被广泛运用于器乐演奏的形式。

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基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穿渡丝吟。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

唯美的咏叹调舒伯特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 E 大调的柔板仿佛是宁静明朗的咏叹调，又像是一首没有词的歌曲，

北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一同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显影时光古典与银幕的旋律回响时光 Trio 室内乐团音乐会将在周三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肖斯塔科维奇五首弦乐小品的灵动别致，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六号的热情奔放，以及德沃夏克幽默曲、克莱斯勒爱的喜悦和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弗雷西西里舞曲都尽显古典的浪漫。现场由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相互交织对话，古典的韵味和流行温情相融，以细腻的室内乐质感带来一场松弛治愈的听觉盛宴。初心如歌弦动山河爱思义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五重奏音乐会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钢琴联袂演绎多首红色经典与民族旋律，像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心、不忘初心的大气昂扬，还有映山红、红星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承载红色记忆，以典雅的器乐语言奏响饱含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

下一场《爱的质疑》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周六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经典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以摇曳的切分节奏、缠绵啊这样的一种情调的感受。那么还有呢，自由探戈融合了爵士和古典的元素，也尽显南美风情的奔放与神秘。李斯特《匈牙利舞曲》第六号是以吉普赛音阶演绎出悲怆与热烈的碰撞。还有我最喜欢的是《山楂树》《如歌的行板》等等旋律。从古典抒情到民间律动，再从影视金曲到舞曲狂欢，每首作品都精心诠释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音乐会。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以玩家6237486攻略女神路游戏为背景，讲述了莉莉丝、辛西亚和多林三位不同女性角色分别在打破游戏与现实世界的规则，找回自我性别认同和对待爱情的态度等方面的成长、蜕变以及觉醒。音乐方面融合了摇滚元素，而他对此感到厌烦，女神、我们的故事等等都非常的入脑又入心。除了旋律以外，舞台的设计也极具匠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将显示游戏风格的动态画面，四面环绕式旋转舞台清晰呈现出游戏世界中的多样场景，如华丽的宫廷、神秘的试炼场等等，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摩体验。这一次全女班的角色设定更是整个剧的一大亮点。本周六14点和19点下午和晚上均有一场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呈现。那么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上面不但有一周的精彩乐讯，也有每一场的详细介绍，都欢迎您锁定收听和关注，我们一起了解在哈尔滨的精彩演出。

0: 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不论过去多少年，雅尼的音乐在聆听的过程当中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的不愧为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新世纪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可以说听雅尼，你会发现他在高雅古典交响乐和绚丽的现代电声乐的巧妙融合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就像是一位让旋律跨越文明的琴键诗人，爱琴海岸的晚风曾掠过他童年的窗棂，卡拉马塔小镇的歌舞声在他指尖下埋下最初的音乐密码。雅尼·克里索马利斯，这位兼具着希腊浪漫诗意与美国现代锋芒的音乐家，用他几十年的光阴以琴键为舟，在古典与现代的洋流中载着听者穿越文明的峡谷与心灵的旷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共同聆听雅尼，感受他非常经典的纯音乐作品。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雅尼带来的精彩的轻音乐作品，而他的音乐根系深植于自由生长的土壤。雅尼六岁碰触钢琴时便拒绝循规蹈矩的乐理束缚，他自创一种记谱法，描摹收音机里面的旋律，将四小时的即兴弹奏化作日常的呼吸。这一份不受桎梏的天性也让他之后得以打破音乐的疆界，并且呢，使用了这种8/7这样的一种希腊民谣节奏啊，8/7拍子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型，然后以这种管乐的磅礴，让弦乐与合成器铺展成爱琴海上的一道霞光。而后又在作品《夜莺》当中以中国竹笛去模拟林间鸟儿啼鸣，让小提琴的婉转与大提琴的深沉在五声音阶中对话，复刻出月出惊山鸟的东方意境。雅尼从不为艺术贴标签，只坦言音乐是灵魂与生命经历的真实反应。这一份赤诚让他的旋律既藏着古典乐的庄重，又闪着电子乐的灵动，也更能够乘着世界民族音乐的鲜活肌理，为大家带来每一次不同的惊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同继续来聆听欣赏雅尼经典作品。

0: 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6: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7: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8: 你好，谢谢。